0: 所有单位就确认了。我现在在我继续在跟车子，就因为我出去的时候不会有开车这个 house。
1: Okay, what's suspicious?
0: 那个电梯很巨亮，我这边发，那个电话，这边我的电话是不亮，它有点变成黑了。